我暗望及你同在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及你三脚坐下，你荣耀四面底下威势。在你面前是我一生心所愿的，我只暗望及你三话，我只暗望及你同在，逐日活在你的面前。我无要伫远远的所在底下来敬拜，因带我亲近伫你的身边。哦，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每一摆当我伫你的面前，我虽然真软弱，你刚强。我只盼望甲你同在，伫你的徛所直到永永远远，因带我进入你的同在。我只盼望甲你三话。

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他悦纳我们的赞美。这个聚会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。因为当我们同心敬拜，迎接他的降临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并显出他大能的作为。所以朋友们，这个聚会是他的心意，是他聚集我们，要在我们中间运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。

有一张真水的图画，有一群信心单纯的人，每一日拢用基督来开始因的生活，靠着单纯的信心甲仰望上帝，因每日领受上帝祝福，托上帝恩典，因为伫上帝面前的金棚炉有因满出来的基督，因为安尼耶和华咱的上帝也获了因满满的祝福。迄一日，上帝就赐予因这一首的诗歌，就是咱这个时阵所要听的诗歌。

罗家学院二十二章十四节到三十节，又讲到主的话语，咱就看到十年。我伫无念的中间，常常甲我同在的就是恁。这是主耶稣一句伤心的话。保罗伫监狱中，也够三个人是伊的安慰，亲像止疼丹、止疼药，会减轻伊的痛苦。主耶稣伫无念的中间，常常甲伊同在的就是伊的学生。但是犹大未主，彼得唔认主，其的学生拢走行呀，走去了。虽然安尼，主却看因做安慰。主最大的痛苦就是予人误会，人唔认不义，一下去听人，人却无欣赏伊。伊到家己所在来，家己人反倒当无接待伊。伊伫群众的中间，反倒当感觉非常的寂寞、孤单、艰苦，因为众人唔认不义。但有一日，西门彼得受圣灵的感动，对耶稣讲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子。”这让主的心大大的快乐，亲像止疼丹、止疼药，徛在伊受伤的所在，减轻了主的痛苦。

在人生艰难痛苦的中间，要求上帝赐予咱一个知己的朋友，明白咱，绝对袂误会咱。知己的朋友实在真恶切，至少要有一位。主一听一学生就听因交代，耶稣就是因的知己朋友，也是咱的知己朋友。咱要做别人的知听友，做别人的安慰，应该就知影。你我有时阵安慰了人，家己却唔知影。保罗的三个朋友做了保罗的安慰，欠债因家己也唔知影。只要咱靠着上帝恩惠，做刚强的人，勇敢的人，患难中有吞忍，艰苦的中间会定睛家己，基督的中间有行切。心内喜乐，常常服侍主，服侍主。总有人因为你安尼的生活，做了因的止疼药。